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Asia FM， 让时间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HFM Asian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要用流行歌曲还有最新的作品呢，让你听得停不下来的。最近爱上哪部电影或者是哪首歌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了。那先给你送上这首歌，有的是 Malcolm Todd 的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eyonce 带来歌曲 Morning Dew Dawn， 可那距离上一次推出新作品已经是两年了，这次回归呢让 Beehive 呢终于等到惊喜了。这首歌是由 Beyonce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The Dream 以及 Darius Dixon 呢共同创作的，同时由 Pharrell 参与制作。新音乐回归， Beyonce 的时代感依然在线，来听 Morning Dew Dawn。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在真正被世界听见之前呢，他其实是靠早期独立作品一点一点累积听众的，从 Praise Break 到 Pilgrim's Paradise 都是很低调但很扎实的阶段。那你觉得一个人慢慢被看见，会不会比突然间爆红来得更稳一点呢？现在给你播出

流行乐坛最迷人的瞬间之一就是经典突然回归。 Zara Larsson 的 Lush Life 呢，在近10年后再度的翻红。现在我们来听听这首依旧很 Lush 的作品 Zara。

0: 哎。Asia FM，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这里有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不要忽视电台的力量哦，因为这首歌最近在多个榜单上升，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电台的播放，那也说明了电台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我来问问了，你现在一般上是什么时段收听电台节目呢？欢迎来微博告诉我，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Max 玉成，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好了，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Elizabeth Taylor.

0: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不见散。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帮助他在2016年走向全球的作品，最近迎来了一次意外回归，重新进入 Billboard 的这个榜单了。有时候一首好歌不一定会过时，只是在等待一个再次被发现的时刻。我们来听 Shawn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偷偷跟着哼唱呢？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了。我就快下班了，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最后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你听歌。

0: 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是我们等待了四年的音乐狂欢了，有请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新专辑，叫做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当霓虹光影穿透月色，当合成器的脉冲声如同心跳般震颤。那么 Harry Styles 终于带着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其中的12首全新作品宣告回归。这不仅是音乐的重启，更像是一场关于爱、自由跟自我探索的盛大庆典。那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会成为全球乐坛最不容错过的高光时刻。整张唱片的灵感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 disco 音乐的浪潮，却注入到了21世纪的电子脉冲。那专辑封面呢，是呈现出了 Harry Styles 佩戴墨镜、背对 disco 球的一个经典形象。深邃的夜空背景跟闪烁的灯光，光影交错间，仿佛就像是按下了相机的光圈，把听众拉入到一场永不落幕的舞会。专辑中包括了12首单曲哈，像之前的 After， 今天要听到的 American Girls， 以及 Ready Steady Go。Coming Up Roses 以及 Dance No More 等在内的诸多新歌，这些作品也展现出 Harry Styles 在音乐当中对流行、摇滚跟电子的完美把控。那创作制作当中呢，他是邀请到了之前音乐上的长期合作伙伴来共同完成音乐风格的突破将 Disco 合成器、流行跟电子乐是无缝的融合，其中既有复古情怀，又有这个不失先锋的态度。整张专辑的12首歌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无边界的多维蜕变的重新定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专辑当中另外一首热门单曲了，有请 Harry Styles 送来 American Girls 在 Asia Touch Music。

韦礼安加蔡敏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谢你回来，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下面要分享的是一首特别上头的歌哈，它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一种近乎魔性的旋律和歌词，让人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去哼唱，甚至可以单曲循环到停不下来。它就是美国乡村音乐才子 Sam Hunt， 他的歌叫做 Body Like a Back Road。这首歌的歌词特别有意思哈，他用一种非常直白却又充满画面感的方式来赞美他心爱的女孩，把她的身体比作是一条 back road 乡间的小路，想象一下一条你闭着眼睛都能够开得稳稳当当的乡村小路，你熟悉它的每一个弯道，每一个起伏，就像是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这种熟悉呢，不是平淡无奇，而是一种极致的亲密和安心。说起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 Sam Hunt 的妻子哈。这首歌在2017年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全球，打破了美国公告牌热门乡村歌曲榜的冠军周数的记录，在榜首位足足待了34周。他把乡村音乐的质朴、流行音乐的流畅和一点点 R&B 的节奏完美的融合，形成了 Sam Hunt 独特的风格。有人说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冰镇的柠檬水，在炎炎夏日一口下去，清爽又解渴。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Sam Hunt 送来 Body Like a Back Road， 在 Asia Touch Music。

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 Asia FM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HFM
0: 亚洲音乐台。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早就说过，音乐呢是有一个潮流的轮回转的。最近很多歌手都在尝试反复之前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音乐风格。那今天要听到这首回归单曲是来自 Lizzo， 歌名叫做 Don't You Make Me Love You， 这是他即将发行的全新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单曲，带有浓厚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格。他曾经在纽约和洛杉矶的演出当中呢。就是唱过这首歌，而连续开出的十二场演出也是场场售罄。这一次的新专辑，他将再度与长期合作的伙伴 Ricky Reid 来携手担任他的执行制作人。其实说到歌手 Lizzo 呢，他之前也很自卑，因为曾经疯狂的节食折磨自己的身体，最后呢都是收效甚微，因为多次尝试也无法改变他的身材，决定去改变自己，把心放宽，不再去迎合传统的审美，停止自恨，开始爱自己。同时他也学习长笛跟嘻哈音乐，要依靠音乐传达出正面积极的思想。时至今日，他的这个整个形象和身材并不是主流审美当中那种美女的状态，但其实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他重磅回归之后状态比之前更棒了。我们也期待这张新专辑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现在听这首新歌，我们有请Lizzo送来 Don't You Make Me Love You， 在 Asia Talk Music， 我还是李松，不要走开。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八月十四号到十五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瓦纳、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想带各位回到2004年，回到那个 R&B 音乐黄金时代的巅峰，去重温一首被无数人奉为浪漫宣言的经典作品，来自于 Mariel 的 Let Me Love You。 这首歌的熟悉旋律是不是瞬间会把你拉回到那个听 MP3 的年代呢？这首歌曲是由 R&B 才子 Neil 来操刀创作，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全球，在 Billboard 热门100排行榜上足足霸榜了9周，成为了 Mariel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单曲。那么这首歌在2006年的格莱美奖上也获得了提名哈。那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一首慢版的 R&B 抒情歌，更像是一封手写的浪漫情书。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一首 Let Me Love You， 陪各位感受这份跨越了20年的浪漫。无论你目前是正在热恋当中，还是怀着对某段过去时光的那种憧憬，我们都希望各位能够遇到那个愿意让你爱付出的人，或者成为那个愿意去爱的人。嘿，来听这首歌吧，尤其 Mariel 带来 Let Me Love You 在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如果各位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 QQ 音乐来搜索我们的 HFM 亚洲音乐台，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给我们来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New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4: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3: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不见。

0: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4: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3: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4: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3: 我们不见。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什么样的人才被这个娱乐圈称之为是优质偶像？首先呢，就是你要有偶像的外表，那同时呢，就是要有这个实力派的坚挺的实力作为后盾，就是实力派加偶像派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是顶尖的实力派跟顶尖的偶像派结合在一起，我想这才能够称之为优质偶像。接下来听到黄龄的这首嗨歌。

0: 说到这个自拍左脸偏爱症，这个研究人员呢，他是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上的2000张自拍，发现大部分人确实都更喜欢他们的左脸，有41%的人倾向于让左脸离镜头更近。其实这个研究人员最后总结到，他说自拍本身是一个十分做作的行为，年轻女性往往从7-8张自拍里才能够勉强挑出一张上传到社交网络上，所以他觉得他们的左脸一定有什么神奇之处。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呢有一个信息点是错误的，是不是7-8张，而是在拍50张之后才可能挑出一张吧。接下来听到的时候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那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许慧欣独立宣言。

是大非面前呢，我们常说知错要改，然后可以错，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然后想尽办法来改正。但是这个道理好像放在爱情里面却并不能如愿以偿的实施，因为有人觉得就是自己走错了这条路，爱错了一个人，但是没有办法，我还是要继续爱下去。这可能就是在爱里面跟其他的事情不一样的。接下来听到张宇的用心良苦。

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没有几个人的证件照是那么的好看的吧，因为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光，或者是给你拍照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帮你后期修，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照相馆他们都推出了完美证件照这项服务，简直就是很懂你的心嘛，可以在事前帮你把妆化好，然后光打好，拍出来呢就是美美的。如果这样子可以放在身份证上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愿意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大眼睛》，来自于刘德华。

通上有很多的博主，比如说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关注到自己。以前是上传文字、拍照片，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vlog。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hakira La Tortura。

0: 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例说明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还有像徐静蕾这样的女人呢，都是事业跟生活当中的人生赢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他们这样，可是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小范围之内，来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处在的公共场所的一些路人，来进行一些小型的 battle， 来做一个当时的人生赢家，其实也是一件让你心里可以暗爽的事情。分享方炯斌所带来的《我不是神》。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不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

0: 曲，好音乐。Asia FM，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态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奉享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曾经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分享刘仲义所带来的《威尼斯的夏天》。

会有这样一种歌声，似乎陪我们走过了每一段爱情的起伏，在回忆回荡不已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想起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记忆总会不经意间带着满满的行囊回来与我们相见，也让我们觉得一切的等待都会是值得的。分享陈慧娴和张学友的《爱和承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不见散。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送上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继续来听到我们都被忘了，来自于谢安琪。

0: 搜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每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假惺惺》，来自

爱而不得，正如旧人渐行渐远，而你守在原地等着再度相遇。最后两个人走成了永无交集的 X 型，而终究走不成交汇的 Y 型。转念想一想，得不到的人真的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吗？答案都不是肯定的。而感情奇妙的地方就是，你爱的人可能不是最爱你的人，而爱你的人却又不是你最爱的人。继续来送上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就在亚洲音乐台 Asian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FM。
1: 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鹰、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声。

我们总是在最没有能力的时候爱上了这辈子最爱的人，在生活的戏谑下眼睁睁地失去和错过。后来当一个人可以把两个人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也只是他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看似不错的人生，而对方却再也回不来他身边了。悲伤无奈过后，我想剩下的也只有祝福了吧。接下来听到《星宠》，来自于严艺格。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Asia FM。维里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这首歌多么直白地刻画了多年来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三角恋。书上说，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度化我们的其实不是岁月，而是我们自己。深呼吸，呼吸过后，就会看到新的角度。接下来分享王铮以及老狼所带来的《小猫》，唱给你听。

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天真可爱，但又调皮捣蛋，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爱意也会变成耳边轻轻的唇语。继续来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恋风恋歌》。

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5:47。继续来听到一首《单身旅记》，来自于陶晶莹。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继续来分享后弦所带来的素贞。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200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2: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1: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2: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1: 我们不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HFM Asian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要用流行歌曲和最新的作品呢，让你听得停不下来的。最近爱上哪部电影或者是哪首歌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了。那先给你送上这首歌，有的是 Malcolm Todd 的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Beyonce 带来歌曲 Morning Dew Dunk， 那距离上一次推出新作品已经是两年了，这次回归呢让 Beehive 呢终于等到惊喜了。这首歌是由 Beyonce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The Dream 以及 Darius Dixon 呢共同创作的，同时由 Pharrell 参与制作。新音乐回归， Beyonce 的时代感依然在线，来听 Morning Dew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4: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3: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4: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3: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4: 我们
3: 不见散。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在真正被世界听见之前呢，他其实是靠早期独立作品一点一点累积听众的。从 Praise Break 到 Pilgrim's Paradise 都是很低调但很扎实的阶段。那你觉得一个人慢慢被看见，会不会比突然间爆红来得更稳一点呢？现在给你播出

流行乐坛最迷人的瞬间之一就是经典突然回归。 Zara Larsson 的 Lush Life 呢，在近10年后再度的翻红。现在我们来听听这首依旧很 Lush 的作品 Zara Larsson。

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2: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3: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5: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这里有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不要忽视电台的力量哦，因为这首歌最近在多个榜单上升，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电台的播放，那也说明了电台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我来问问了，你现在一般上是什么时段收听电台节目呢？欢迎来微博告诉我，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Max 玉成，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好了，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Elizabeth Taylor. Elizabeth

0: 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帮助他在2016年走向全球的作品，最近迎来了一次意外回归，重新进入 Billboard 的这个榜单了。有时候一首好歌不一定会过时，只是在等待一个再次被发现的时刻。我们来听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偷偷跟着哼唱呢？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了。我就快下班了，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最后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你听歌。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花开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 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 Owne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是我们等待了四年的音乐狂欢了，有请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新专辑，叫做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当霓虹光影穿透月色，当合成器的脉冲声如同心跳般震颤。那么 Harry Styles 终于带着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其中的12首全新作品宣告回归。这不仅是音乐的重启，更像是一场关于爱、自由跟自我探索的盛大庆典。那这张专辑也可以说是会成为全球乐坛最不容错过的高光时刻。整张唱片的灵感是源自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 disco 音乐的浪潮，却注入到了21世纪的电子脉冲。那专辑封面呢，是呈现出了 Harry Styles 佩戴墨镜、背对 disco 球的一个经典形象。深邃的夜空背景跟闪烁的灯光，光影交错间，仿佛就像是按下了相机的光圈，把听众拉入到一场永不落幕的舞会。专辑中包括了12首单曲，像之前的 After， 今天要听到的 Mike and Girls， 以及 Ready Steady Go、Coming Up Roses 以及 Dance No More 等在内的诸多新歌。这些作品也展现出 Harry Styles 在音乐当中对流行、摇滚跟电子的完美把控。那创作制作当中呢，他是邀请到了之前音乐上的长期合作伙伴来共同完成音乐风格的突破将 disco 合成器、流行跟电子乐是无缝的融合，其中既有复古情怀，又有这个不失先锋的态度。整张专辑的12首歌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无边界的多维蜕变的重新定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专辑当中另外一首热门单曲了，有请 Harry Styles 送来 American Girl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号预售开启，登陆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号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感谢你回来，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下面要分享的是一首特别上头的歌哈，它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一种近乎魔性的旋律和歌词，让人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去哼唱，甚至可以单曲循环到停不下来。它就是美国乡村音乐才子 Sam Hunt， 他的歌叫做 Body Like a Back Road。 这首歌的歌词特别有意思哈，

而是一种极致的亲密和安心。说起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 Sam Hunt 的妻子哈。这首歌在2017年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全球，打破了美国公告牌热门乡村歌曲榜的冠军周数的记录，在榜首位足足待了34周。他把乡村音乐的质朴、流行音乐的流畅和一点点 R&B 的节奏完美的融合，形成了 Sam Hunt 独特的风格。有人说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冰镇的柠檬水，在炎炎夏日一口下去清爽又解渴。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Sam Hunt 送来 Body Like a Back Road， 在 Asia Touch Music。

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再出发，前方即将到站武汉。10月31号，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摇滚老炮组合动力火车即将点燃江城。唯有音乐不负青春，听硬核摇滚燃炸武汉，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不负人世繁华。动力火车演唱会现场大合唱，让青春再次燃烧，让热泪再次滚烫。Asia FM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18:2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江南》。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早就说过，音乐呢是有一个潮流的轮回转的。最近很多歌手都在尝试反复之前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音乐风格。那今天要听到这首回归单曲是来自 Lizzo， 歌名叫做 Don't You Make Me Love You， 这是他即将发行的全新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单曲，带有浓厚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风格。他曾经在纽约和洛杉矶的演出当中呢就是唱过这首歌，而连续开出的十二场演出也是场场售罄。这一次的新专辑，他将再度与长期合作的伙伴 Ricky Reid 来携手担任他的执行制作人。其实说到歌手 Lizzo 呢，他之前也很自卑，因为曾经疯狂的节食折磨自己的身体，最后呢都是收效甚微，因为多次尝试也无法改变他的身材，决定去改变自己，把心放宽，不再去迎合传统的审美，停止自恨，开始爱自己。同时他也学习长笛跟嘻哈音乐，要依靠音乐传达出正面积极的思想。时至今日，他的这个整个形象和身材并不是主流审美当中那种美女的状态，但其实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他重磅回归之后状态比之前更棒了。我们也期待这张新专辑会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先听这首新歌，我们有请 Lizzo 送来 Don't You Make Me Love You， 在 Asia Talk Music， 我还是李松，不要走开。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旷野的声音了？八月的大同，天高云阔，南六庄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起飞的飞机，只有即将升空的音浪。小黄花从本草纲目里的忘忧萱草长成今天数十亿的金色产业，它从不等待，从不犹豫，把积攒的所有力气全部交给盛夏。花开升起等你，这三个词就是这片土地送给所有奔赴者的请柬。8月14号到15号，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将在大同市云州区南六庄机场震撼启幕。宝石 GEM、 Wanna、 梅卡德尔、二百、四喜丸子、富豪、王宇宙、马伊银等实力音乐人齐聚旷野，说唱的硬核，摇滚的炽烈，流行的律动，在千年古都的辽阔天地间自由碰撞。八月的大同，小黄花正值花期，而属于你的那朵正在旷野的舞台边等着你。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邀你共赴这场旷野之约，现在花期将至，等你一起绽放。
1: Asia FM.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想带各位回到2004年，回到那个 R&B 音乐黄金时代的巅峰，去重温一首被无数人奉为浪漫宣言的经典作品，来自于 Marvel 的 Let Me Love You。 这首歌的熟悉旋律是不是瞬间会把你拉回到那个听 MP3 的年代呢？这首歌曲是由 R&B 才子 Neil 来操刀创作，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全球，在 Billboard 热门100排行榜上足足霸榜了9周，成为了 Marvel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单曲。那么这首歌在2006年的格莱美奖上也获得了提名哈。那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一首慢版的 R&B 抒情歌更像是一封手写的浪漫情书。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一首 Let Me Love You、陪各位感受这份跨越了20年的浪漫。无论你目前是正在热恋当中，还是怀着对某段过去时光的那种憧憬，我们都希望各位能够遇到那个愿意让你爱付出的人，或者成为那个愿意去爱的人。嘿，来听这首歌吧，尤其 Maria 带来 Let Me Love You 在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如果各位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 QQ 音乐来搜索我们的 H FM 亚洲音乐台，也可以在小红书、抖音上给我们来留言，你的每条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你的，守护好属于你的，你就一定能够拥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只爱你一个人》。

人生苦短，不要计较太多，与其在纷扰中度日如年，不如在舒适当中快乐生活。人们常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当真正的机会来临而自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够觉悟到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会是浪费了时间吗？来，听到的歌是偏见。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继续来分享这首标准解题，来自于慢慢说。

0: 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我们还年轻，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没有震撼过，连自己最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简简单单的才是真？人生是从复繁的经历当中搜取精华，重塑自我，而不是拒绝成长，自甘堕落。送上一首《只爱陌生人》，来自于

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嘉亮，一首《男人的眼泪》。

0: 那现在时间是22:15，
1: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疲倦的肩膀。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送上这首《南方的风》，来自于林忆莲。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曾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会想起什么呢？来听到仙子所带来

0: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听到还记得吗，来自于曹玄彬。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又一年初夏上城，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48。继续来听到这首《星星亮了》，来自于安钮。

杂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

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地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聆听林忆莲，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没有什么比一对一的跟自己的好朋友来聊天呢，让你会觉得内心的畅快。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好朋友，只要呢是可以找到自己呢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对一的跟他喝一杯咖啡，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听到一首小眼睛，来自于范玮琪。

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接下来听到这首《爱很简单》，来自于陶喆。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陈奕迅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单恋这件事情虽然说得好，那是人类独有的情绪，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可能这个人对你也没有回应啊。我想呢，在其他的物种当中呢，是不太可能会有这一种所谓人性的情绪，所以爱其实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继续来听到一首《坏天气》，来自于孙燕姿。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送上王力宏和张靓颖所带来的另一个天堂。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叮当的成名作，叫猜不透。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来听到语气，来自于陈佩慈。

我们当然总是会发现说，生活当中原本非常熟悉最为亲密的人也有可能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成为两条平行线，再不会有交集，也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对他们没有挂念。那些逝去的恋情当中的主角，也许早就已经被你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可是你是不是有时候还会在想说他过得好不好。送上一首流行歌曲，来自于李荣浩。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送上的歌曲来自安又琪，一首别靠近我。

以前听歌才会呢真正能够理解到这个歌里面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会永垂不朽，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所谓呢永远或者不朽这样的词，其实可能都只是会放到那些诗意翩翩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所以呢唯一不朽的可能就是自己每一天乐观的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过火。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2:15。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第一首情歌》。

果说寂寞是因为想念一个人，至少呢你的情绪是有所投递的，甚至你也可以轻松的去联系这个人。可是有一些寂寞和孤独，或许是没有任何的寄托，只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待久了，有那么一点点会觉得这些寂寞有点多余。来听到花，来自于潇潇。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第101个答案。

我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说好不哭》。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4: 爱上了一个，
3: 继续来分享《借情缘》，来自于郑中基。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我们听到这首《保管》。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耳边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一个熟悉的声线。

好像在一段经营的婚姻上，往往受到单方面指责的人都会成为罪人，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暗示两人已经没有再联络，要让对方安然的生活。而他们的分手表达出可以忘记对方，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听到这首歌，萧敬腾《记得》。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深情献唱《我怀念的》。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知道这又会是收录到单曲循环的歌单里的。JJ 的歌唱技巧以及对情感的把握也是越来越轻松了。爱情里的选择题，最难过的不是选错，而是曾经选对过，却总是有太多的学不会。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香水95%都是水，只有5%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人也是这样，95%的东西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在于其中很关键性的5%，包含人的养成特色、人的快乐、痛苦和欲望。香精要熬5年、10年才能够加到香水里面去的。人也是一样，要经历过成长和修炼，才能够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福如和小雨，一首《前面路口停》。

起放不下的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是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一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是有几个人能够那么洒脱呢？还好我们有了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得别太认真也别太累，有空就让心灵放个假吧。送上刘若英的黄昏，以后天亮之前

一个人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苏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柯以敏的《关心》。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接下来送上一首《离人》，来自于张学友。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叫做《一笑倾城》。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剧，会带给人校园清新的氛围，总是会在那样一个角落里遇到彼此中意的那个人，就这样一笑倾城，就这样一见难忘。

情如果不能够让你做自己，而只是拼命的让对方满意，它就是在扼杀你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这样一段恋情就维系不了多久。在不侵犯他人，没有危害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人的观念所束缚、定义和贬低，这才是时代的进步标志，也是你学着去接纳和珍惜自己的开始。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乔。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1001夜》。

情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选择，有的人顺利，有的人波折。要让爱情简单，最好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人。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爱的人，自然就让爱情变得简单。两个人之间有一点牵挂却不会纠缠，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送出的一首《有你的天堂》。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去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继续来分享蔡依林所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每条轨道都有通往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都被时间骗了，这个轨道是一个圆圈，在转身交错的一刹那，我们才会发现几十年只是在这一瞬间，顷刻之间已经消失不见。此时此刻和你分享到杨宗纬，没有什么不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长大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你想拥抱的人，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见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谢蓉儿这首《爱说话》。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分享悲伤的秋千来自于姬海星。

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接下来分享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15，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许明天，执着的人会懂得那一份孤独中的希望，绝望里的坚守，深入骨髓的挚爱会让我们沉醉的心瞬间的醒过来。就像现在这样，不论什么天气都有老歌相伴，这样真的很好。继续来听到何洁所带来的《你是我的风景》。

0: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啾啾。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七彩颜色，就好像是心中的彩虹，像一个温暖的灯影，在孤独的黑夜里为迷路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指引着走向幸福。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念，也是滋润心窝的糖果。接下来要送上的就是薛之谦翻唱的这首《王子公主》。
1: 会是什么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听到这首《天桥涂鸦》，来自于欧汉声。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好声音，来自王菲《乘客》。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内心的方向是什么？是朝着哪个方向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有些时候需要学习，并且需要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也许有些人会说，不关乎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哲学都是耍流氓。但是你只有当辨别明白了方向，你的努力才有作用，否则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尴尬。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 Day 2 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其实一个人听歌的话，大概也就是在他比较年轻，就是上高中还有上大学的这段时间。而后来工作的话，其实再听往往也是会听老歌多一些，而所谓的老歌是他在那个年纪所听到的。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一首你听上去很熟悉的经典老歌的话，那么你一定是个80后啊，咱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来听到周杰伦的心情。

是一个爱笑的人吗？如果你是一位男士的话，那么我建议你更应该笑。挪威和日本的研究人员呢，要求女性参试者对一系列男性面孔做出评价。这些男性呢，或者面带微笑，或者什么表情也没有，比较中性的表情。之后呢，他们要对这些男性的交往的愿意程度做出评价。结果他们就发现，面带笑容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更吸引女性的关注，更能够博得女性的信赖，女性也更愿意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婚姻伴侣。所以你找不到朋友，也许你是一个屏幕脸，从来没有表情。接下来分享中间来自于梁静茹。

0: 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个人的话，咱们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每天晚上早一点睡觉，不要熬夜，然后呢早上早一点起床，看一看晨曦，每天白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扎扎实实，然后跟身边的人都一定要打好关系。这样的话，你会把日子过得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就像是一个小磁铁，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大磁铁，拥有大大的磁场，会把很多的好运气全都吸收在你的身旁，知道了吗？事情就是这样来的。而现在的话，让好音乐也变得有磁性，感染你，让你的生活从现在由心情开始转变。咱们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南拳妈妈。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

每次接过话筒来的时候，心情都相当激动啊，因为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好音乐，迫不及待的想要一股脑的塞给你。可惜呢，音乐啊就如同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的吃，这样的话才能嚼出味道，太过于贪食很容易把自己噎到哦。

0: 我们是动力火车，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夜与摇滚最是相配，
0: 让我们燃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0: 我们不见散。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分享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且想想看，一个人之所以累，是想要的太多了，心之所以烦恼，是放下的太少了。不去在意纷扰，不去忧虑明天，放下一切执念，素心如简，待莲花开尽之后便是清欢。人生路上遇见善良，学会付出，遇见微笑，学会分享，遇见坎坷，那你就可以学会勇敢。接下来听到曹格所带来的情人节快乐。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升旗等你，8月14日至15日，大同小黄花旷野音乐嘉年华重磅开演，宝石、GEM 二百、九宝梅、卡德尔马、银银、Honor 等超强阵容集结南六庄机场，花海配音浪，解锁夏日自由狂欢。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自从1995年人类发现第一颗地外行星之后呢，人类已经观测到了超过3500颗不绕着太阳转的行星，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近10年观测技术大进步之后来发现的。那最近呢，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德国的马普研究院太阳系研究所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想要弄明白在地外行星上能否以同样的技术来观测到地球。然而根据他们的这个初步研究，至少9颗行星是能够清楚地观测到地球的，但是这9颗行星目前都没有发现有生命存在的迹象。继续

说到这个幼儿园的设计呢，后来我做了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的，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装饰，但是反观到日本的大多数幼儿园，他们都是以原木结构或者是以白色的墙体为主，所以就是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别，不能去评判说哪一个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可能需要亲身的去体会一下吧。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情满七夕，原定建湖群星演唱会8月2日预售开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耳畔旋律覆水乡，星光落满建湖城，超强群星阵容集结来袭。8月19日，我们在建湖体育中心等你共赴，不见不散。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口语里面说，哎，你这个人很搞笑，哎，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很幽默，对吧？但是如果换一种语境的话，哎，你很搞笑，哎，就是说你有一点讽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不同的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会有不同的意思。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 Spinner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0: 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1: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2: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0: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每次在看一些欧美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最后要请出那一位得奖的嘉宾的时候，致奖人、颁奖人他们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 "The one and only"，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听到何炅的《早晨》。

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华语乐坛大家出新歌的频次越来越低了，就算有新歌作品，质量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我在挑新歌的时候非常的头疼，因为更新速度越来越慢，都不知道要给大家听怎样的新歌了。所以在乐坛，现在能够写歌的创作人就特别的抢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zzmore, Ain't No Sunshine。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2: 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即将到站武汉，
1: 江城秋叶与摇滚最是相配，
2: 让我们染造一整个秋月。
1: 10月31日，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2: 我们
1: 不见散。

0: Asia FM。
1: 8月14到16号，新疆哈密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来了，吴克群、曹阳、 Beyond、 黄贯中、隔壁老樊，还有更多实力音乐人全部到场。沙漠星空、摇滚啤酒、美食露营、烟花秀，3天3夜全给你安排上。大麦猫眼秀动抖音，现在就能抢票。冬天山沙漠音乐节，我们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旅行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他的演唱《同手同脚》，翻唱的温岚的一首歌哈，他其实写的是给他弟弟的一首歌曲，姐弟情深嘛。
1: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